这里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由 BFM 90.5 Q3 天文网综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家，因此中国境内使用的语言呀也是非常丰富。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标准汉语呢是普通话。不过呢，在中国各地啊，根据地域不同，人们还使用着各种各样的方言。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包括吴语、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等等等啊。那这些方言大类之下，还分布着数百种不同的地方方言。此外，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从语言学的分类来看，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呀，也有约72种。含汉语方言在内的语言变体总数呢，约300种。这是在特定分类标准下的一个学术的估算。中国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呢是非常大，在声调、词汇、语法和语言系统等多方面哈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有些方言之间甚至是很难进行直接的交流。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又会说哪些中国的语言或者是方言呢？有没有哪一种语言或者是方言是你特别特别想要学习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日与夜》。

0: 在韩国行政安全部主导的地方公营企业经营评价中，富山市在广域污水处理领域从全国九个广域地方政府中排名第一。富山市对当地消费者咨询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服装及纺织品、健身房和住宿设施相关的消费纠纷较为集中，因此将这三个领域列为三大重点防范领域，并加强相关消费损害预防教育。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将利用富山农产品和蓝色食品开展健康照护餐桌教育，向市民介绍未来食品资源以及富山农业的价值。富山市表示，面向50岁以上市民招募2026年下半年哈哈教育项目学员，报名截止至8月21日。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2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连线天津牛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天气炎热呀，我在家就特别喜欢熬一些解暑的酸梅汤之类的。一开始呢，我就是很粗糙的买一点什么乌梅啦、陈皮啦之类的。后来呢，我的一位中医朋友在入夏之前给了我一个特别专业的酸梅汤的方剂，我于是呢就按照他的方子买了原材料，然后回家再煮水喝，感觉确实效果不错。后来呢，又有一次我的一位外国朋友问起我这个方子还有每一味成分的功效的时候，我还真是抓耳挠腮，不知道该如何翻译。因为我只能翻译出像什么陈皮呀、这些他们的名字，却很难翻译出他们的功效。
0: 嗯，确实，我相信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对，也可能会遇到哈小超提到的类似的这种尴尬。那我就有一次哈，是腰扭到了，去到一家中医康复治疗机构呢。当时呢，一位中医医生呢，对，建议用的就是针灸的方法哈，配合呢中药的粉剂，对，使我的疼痛很快呢得到缓解。那么这次啊，看病的经历呢，让我重新的理解了身体与治疗，切身体会到了认识中医的魅力。但是呢，当我一些韩国朋友问起的时候哈，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的把中医以及呢整个的过程哈，包括呢提到的一些呢中药呢，对，能够准确的翻译给他们听。
3: 是啊，那么如何让中医的魅力与科学的内涵被外国友人看见、
0: 没错，
3: 听懂、产生共鸣，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出海最动人的命题。
0: 是。
3: 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巧妙翻译出岐黄术语，天津外国语大学让世界了解中医。我说几个学位啊，闭关穴、伏兔穴、足三里。哎，你看看这些学位的名称，那么这些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0: 是，
3: 不仅能够准确的翻译出来，你还得配合这种针灸的教学，然后把老师的指导和其中的奥妙翻译清楚。对此呢，天津外国语大学外语人才组成的翻译团队在服务国际中医药教学活动中，他们就把中医的术语能够准确翻译成英文，助力中华传统中医学的传播。近日呢，天津外国语大学还被列入了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的参与主体名单。
0: 是的，那这个试点呢，正是中国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启动的国家级的试点项目，旨在推动中医药服务消费与贸易融合发展，让中医药更好的走向世界。那么截至目前呢，也有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18个地区了入选了首批的试点。
3: 是的，那前不久呢，天津中医药大学与墨西哥的新莱昂自治大学开办了中医药针灸学方向的一个专业硕士班， 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几名

0: 学生为教学提供了课程口译，并且在课后问答中协助教授授课的医师与墨西哥学员就围绕中医理论与临床应用深入交流。同学们还承担了天津中医药大学还有上合组织传统医学医疗技术合作交流培训班的中英文交替的传译任务。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口译专业的学生博洋，他就表示说，翻译中医药的课程内容最难的其实不是某一个单词，而是这个词背后的一些医学逻辑。比如说啊，捏脊，就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名称直译过去，很多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这，捏脊这具体怎么操作呀？
1: 是。
0: 那么对此呢，翻译人员就需要进一步的把它翻译成为沿着脊柱的两侧自下而上的提捏皮肤，哎，你看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呢？然后呢，再会辅以医师的现场演示的画面，那这样呢，外国友人才会对他翻译出来的解释恍然大悟。
1: 看来翻译真的是要做到信达雅，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哈。而中医呢，作为一门科学。中医的翻译呢，不仅仅要停留在不仅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字义的词义的翻译啊，更需要呢把这背后的呢科学理论呢翻译到位、翻译准确，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翻译软件呢就能够啊随便一翻就可以的事情。
0: 是，那2025级的这个英语笔译专业的学生李怡瑞，他的感受就是，这个学位定位如果差一寸，手法的效果就差之千里。每当医师演示到关键的穴位，翻译人员都会在翻译的同时，再用英文补充精准的定位描述，然后还会配合手势来帮助外籍学员来确认。翻译不只是说，更是要架起一座桥梁，让医师的手法、力道、用意原原本本地传到学员身上。据了解，今年4月份，天津市入选了试点以来，正在梳理全市的中医药资源等等，编制试点建设方案。下一步呢，将会将中医药的消费场景优化涉外服务环境，不断地提升中医药入境消费水平。好了，大家聊完了天津正在完善的中医服务，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就是暑期里天津的消费场景是密集上新，主题街区、品牌首店，还有零售超市等等等等。近期呢，天津的消费市场新元素是接连落地，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购物休闲提供更多的好去处。
1: 是的，盛夏炎炎啊！小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天津依托河海、城市绿地等生态资源，培育多元避暑的消费场景。夏日消费的缤纷多彩，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您。
0: 没错，那今天我给大家再介绍一款，日前呢主题为集美印象这样一个女性主题街区，就在和平区的印象城开街了。这一主题呢瞄准的是她经济，也就是女字旁的她。在活动期间呢，10多家特色门店会集中入驻，其中包括一些健身、美妆等等知名品牌亮相天津。街区内呢，还增设了休闲座椅和打卡的点位，便利清凉的场景吸引了不少女性市民游客的光顾。此外呢，不光是体验式的消费场景上新，这餐饮赛道也是同样的持续扩容。比如说，某知名的西餐品牌，他们近期就推出了特色的汉堡，也是同步亮相，浓郁的口感据说颇受市场青睐。
1: 是的，大夏天的，在家闷着呢，相信就只剩下 WiFi、西瓜和冷饮了。如果能够有机会呢，和家人和朋友呢，到大商场里逛逛哈，也是不错的选择。不仅有丰富多彩的购物体验，还有空调的惬意清凉。
0: 是啊，那说到大商场，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来一些在天津发展多年的商超也是在焕然登场。就在几天前呢，有着20多年经营历史的某大型的超市，它旗下的2家店铺就完成了改造，重新与顾客见面了。门店整体空间呢更加通透明亮，生鲜区还增设了果切、熟食和海鲜专区，自有品牌呢也是上线了新品。除了线下购物，顾客还可以在手机小程序上下单，最快30分钟就可以实现送货上门，而且配送的范围也覆盖门店周边的一些大型社区。此外，还联手了快递公司推出次日达全程配送服务。
1: 是的，近年来天津的消费新场景不断更新换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天津累计引入首。

0: 店174家，举办各类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103场。服务消费的品质呢也在不断升级，依托清水公园、夏日市集、丰富的商超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呢度假避暑的热门选择。好了，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小超的连线，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继续进入歌曲，来自林宥嘉的请说。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龙，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的草皮肤 STT 恰布运营管理人金素阳小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倾听你的故事，没错。今天这位朋友，一位韩国小姐姐，是的，10年的中文的学习，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中文的学习呢，给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呢，这位特别喜欢的去中国旅行的韩国朋友洪敏。

0: 空宿明喜。对，洪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洪寿明，我从爱好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十年多了。
0: 十年的时间很了不起耶。好，没错，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是从什么时候最先开始接触到中文，然后开始正式学习的契机是什么？
1: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需要第二外语，
0: 是，
1: 然后我就选了中文
0: 啊。
1: 然后当时老师
0: 那个时候是随便选的吗？
1: 可以日语跟中文只是
0: 二选一，
1: 二选一。
0: 对，然后果断的就放弃了另一个，然后学习
1: 选
0: 择
1: 了
0: 中文。
1: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看了一部电视剧，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那个电视剧很有趣，但想继续看，但是找不到韩语字幕
0: 啊，就看不了，
1: 看不了。
0: 就理解不了，看不懂，对，
1: 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0: 就我一定要自己凭自己的本事把它看懂。
1: 对，
0: 好，
1: 就是为了看懂电视剧就开始学习。
0: 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充足，很棒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哈，你跟一个人也是，跟一件事情也是，其实有时候的理由就可以这么的简单，跟直接，对，所以开启了。对中文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契机啊，开始，对，没错，这一下子就十年的时间，对吧？
1: 对，
0: 哇，一直坚持下来，对，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当你肯定不需要十年的时间去看懂这一部电视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之后就已经把这部电视剧看完了？
1: 我就随着有字幕来了，就已经
0: 你就能看得懂，能找到字幕。
1: 然后
0: 那正常来说，你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呀。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就可以停，
1: 也可以说
0: 对。但是为什么又继续学下去呢？
1: 就一些随着就是
0: 觉得很自然的事
1: 情，习惯了
0: 啊。
1: 就是随着觉得一直有意思，没有很想放弃，
0: 不想停。
1: 对，不想停下来，就一直随着。我也没想到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0: 是，所以目标并不是说我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决定要学多久，对，而是要坚持做这件事情，对吧？好，那说明你学习中文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去哈关还是自学？
1: 一开始上
0: 补习班，
1: 然后就认识了一些朋友们，就跟他们多聊着聊着就进步了口语，
0: 练习。其实因为在韩国，对，你看，其实说身边如果说在不是刻意的去创造语言环境的时候，其实学习外语，有很大的难度。其实，对，所以尤其是口语的练习上，还是需要像说明一样，就自己去创造这种机会。比如说呢，结识中国朋友，然后去创造中文的环境哈。好，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学习中文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1: 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韩语也是包含很多汉字词，
0: 对，
1: 中文也是有很多汉字词，
0: 是，
1: 所以没必要特意背下来
0: 啊，
1: 听了一下可以容易猜得到。
0: 是东大门市场，
1: 对，就这种没必要特意选。
0: 广藏西藏，
1: 对，
0: 广藏市
1: 场，对
0: 对，好。这一点是相通的哈，就觉得好像我一出生就已经自带一个语言包，我已经会了很多的词，不用就白浪费。
1: 对，如果是英语，每个字每个词都要背下来，
0: 都要重新背。
1: 对，
0: 统一。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可以，对，我觉得很多好朋友其实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可以去学习一下中文。虽然很多人会说中文特别难，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语法，因为有时候语顺有点
0: 不一样，
1: 但
0: 没错，
1: 就你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习惯了，就我觉得没有很难。
0: OK，
1: 但是一些书面语还是很难的，
0: 当然，
1: 对
0: 对，每种语言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规律，都有它很难的地方。
1: 日常生活聊天呢应该不是很难的。
0: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跟听寿明讲英讲汉讲中文，我觉得他完全就很像我的一个中国朋友一样。对，因为他的发音也好，他已经完全我觉得内化了，他已经不需要经过有一个翻译或者是思考的时间，好像他只需要想我要讲什么而已。而语言其实在他这已经是我觉得非常直接的方式，我觉得这离不开就是十年的时间哈，自己慢慢的积累以及给自己创造语言环境。

0: 境。好，这是学中文有趣的事情。那最难的事情呢？
1: 应该大家都跟我一样想的，汉字跟声调
0: 啊，毫不意外，声调啊啊啊啊，
1: 对。然后最难的应该是汉字，
0: 对，
1: 就学了这么久。
0: OK，
1: 还是最心里写下来的只有名字三个字。
0: OK， 哎，那我很好奇，哎，那你在上补习班的时候，那写的部分的话，是有刻意的练习吗？
1: 就刻意的练习，但是我们有 HSK 考试的话，可以用打字的，所以就一般用手机打字给老师发。
0: 啊，那就降低了很大的难度，其实。对，哎，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哎，就是什么呢？下次我们跟学中文的韩国嘉宾一起做一个同时听写，对，就直接默写，然后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下这个。嗯，然后我其实挺有自信的，但也赢了，好像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好像。嗯，但我觉得可以值得尝试一下。嗯，是挺有趣的这件事情哈。对，因为我非常好奇，就是因为我写韩语，我始终觉得就很小朋友的那种字体。对，所以我蛮好奇，就是外国人写汉字。对，会是什么样子的哈？
1: 像画画一样的，
0: 像画画一样的。一开始学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图画来学的吧？
1: 因为我们也是小时候学过汉字，但
0: OK，
1: 很少机会手写。
0: 其实现代人真的很少机会写字，对，因为都是打字哈，手机就取代了这种输入的方式，所以提笔忘字真的是很常见的事情哈。好，那这是学习中文的一些感受。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刚刚说明也有提到，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朋友。对，那通过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1: 我爱好就是去旅游。
0: 是，
1: 然后呢，就旅游当中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一开始跟他一起旅游，然后呢，加上朋友的朋友，朋友的
0: 慢慢就多了。
1: 然后呢，我们已经造成了一个群。
0: OK，
1: 我们四个人已经一起旅游四年多
0: 啊，一起旅行，一直坚持这件事情，
1: 对，至少一年一样。
0: 他们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
1: 只有我一个人是韩国人，
0: 其他都是中国人。
1: 对，
0: 啊哈，哇哦，他们是在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吗？
1: 在中国的中国人。
0: 哦，那是就是很标准的中国人。OK， 所以你们平时保持联系，
1: 对，
0: 然后会约一起去旅行。
1: 对，
0: 最后一次最近的一次你们去旅行是去了哪里？
1: 六月份去了香港。
0: 啊 ，OK，
1: 香港跟深圳。
0: 然后你们四个人都在一起。
1: 对，
0: 对，大部分时间都是四个人都一起旅行吗？
1: 大部八成都是这样子的。
0: 啊，哦，四个人都在。
1: 对。
0: 对，他们是住在不同的地方吗？
1: 两个住在同一个地方，两个住在不同
0: 另外一个地方。哦，这个缘分真的蛮难得的。哦，对，国际友人，然后同时呢又是旅行哈，是共同的爱好，然后而且关键是大家还不止一次能够一起见面一起聚会。对，那这个真的是很佩服哈。这个群组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那旅行，那么喜欢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呀？还是说只喜欢去中国旅行？还是说呢，去别的国家也很觉得很有趣？
1: 我觉得别的国家也很有趣。
0: 嗯，就是很单纯很喜欢旅行这件事情本身。
1: 对，然后呢，就是而且还喜欢去中国旅游。
0: 对，
1: 所以就跟毕竟有一个朋友嘛。
0: 是中国有朋友，
1: 然后就靠着他们，
0: 是心理上不一样，对吧？
1: 对，比较心里踏实一点。
0: 是是是是是。好，那既然提到去中国旅行，那你曾经去过的这些地方当中，随便给我们介绍几个，你都去过哪里？
1: 我去过好多地方，比中国人甚至去过的还多。
0: 好，
1: 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去年暑假去的青海的可可西里。
0: 天哪，第一个上来都这么重量级，惭愧。对，青海，哇，可可西里是气候比较恶劣的地方，好像。
1: 对，海拔很高。
0: 是高海拔，没有高原反应吗？
1: 有一点点，但还是能坚持的。
0: 点点。对，然后为什么去那里？是如何知道，可可西里这个地方？
1: 因为我们去了一个环西北

0: 环游、
1: 嗯、OK
0: 然后就敦煌到西宁这个城市当中就经过格尔木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我就找着找着格尔木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好玩的地方那外国人去的地方哦，就找到了可可西里
1: 可可西里名字很美
0: 然后
1: 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地方、
0: 嗯、
1: 对、
0: 那个、
1: 去我是真的不会有想法去这个地方、嗯、可可西里让你最意外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0: 就高山地区还好、啊、
1: 景色很特别
0: 景色在韩国就几乎就看不到的
1: 没错
0: 那种野生
1: 高原对、嗯哇、wow, 所以这个的确哈、哦，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嗯、而且还喝这么多
0: 而且在韩国就根本就看不到的
1: 对呀、啊，那当然、嗯、对好那这次也是和你刚刚说到的几位中国朋友一起去的吗
0: 对也是
1: 哇你们的这个群组真的是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哟就是随意都可以去旅行哦是好那这是最后一次对去中国旅行那寿明其实是马上我刚刚才知道
0: 嗯
1: 就在这个马上哦他要马上开启中国的旅行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0: 新疆
1: 新疆天哪、嗯、是然后新疆你这次旅行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0: 就不同的文化吧
1: 就想去看一看
0: 对新疆就是
1: 嗯
0: 偏中亚地区
1: 当然
0: 文化呀
1: 和内陆和沿海都肯定不一样吧 对不对好那我很好奇啊你看你们去的地方本身就是很特别、嗯、对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韩国人来说都是可能他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哈、嗯、所以你们的目的地一旦确定了之后你们会做详细的这个旅行的一个规划呢、嗯、还是说随便走随便看
0: 我们四个一起去旅游的时候仔细计划
1: 会规划
0: 一般都是去自由行旅游就是要是交通方便的话、嗯、报一日团之类的
1: 对
0: 但这次只有两个人去所以就要全程包团了
1: OK、嗯、所以两个人也意味着更自由一些对吧
0: 也对但两个人人比较少就、
1: 嗯、反而好像
0: 一个外国人开不能开车在中国
1: 对
0: 所以就只能包团
1: 受局限性哈、嗯、对 OK 好总之嗯这是马上要去的地方好那如果说你最想去的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哪里
0: 我最以前最想去的地方是新疆西藏云南
1: OK
0: 这三个地方
1: 那这其中马上
0: 要去
1: 新疆已经要解锁了哈、
0: 嗯嗯、
1: 剩下西藏和云南
0: 对
1: 对太不可思议了西藏、嗯、Oh my god 我都已经有点羡慕了哈当然云南其实我也是在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做客我们华语之音的一位韩国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说、嗯、夏天的话其实去云南真的非常非常好那里天气很棒、
0: 嗯、
1: 对好而且很有特色对吧哇塞我真的觉得你看就是我觉得连一个中国人说我要去新疆我要去西藏我要挑战去西藏都会赢得身边的朋友会说哇你太酷了你太了不起了更何况我觉得对于外国人而言对那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旅行目的地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所谓常规的一些沿海城市对或者是一些呢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对再或者说是一些呢就最近比较人气的一些景点对反而是他自己会经过调查之后呢就觉得会很特别的地方对会想去挑战哈好那旅行当中除了看风景之外会认识不一样的人会看到风土人情之外好那美食食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对好那中国的美食据你所知的或者说你所吃过的所有的美食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中国菜
0: 只能选一个吗
1: 对好吧那你说俩也行看来吃过很多好吃的很难选是不是
0: 对应该说出口说出难吃的比较快一点、哦、我觉得都
1: 很好吃、哦、也可以啊那你先说说难吃的吧
0: 难吃的
1: 对就觉得不太我觉得其实难吃我先给你这个怎么说呢先给你解释一下、嗯、因为可能我觉得难吃这个东西呢只是说我个人不喜欢不太合我的口味而已对吧
0: 对
1: 对那吃什么呢好大胆的说出你自己的答案
0: 就是你觉得不好臭豆腐吧
1: 哦、臭豆腐不能接受、嗯、这个我觉得不意外所以寿明是本身就不喜欢臭豆腐一切的臭豆腐还是说可能就那一家吃过了之后你觉得味道一般
0: 就我第一次吃了那家店的臭豆腐、
1: okay.
0: 然后再也不想吃了、
1: 哦、
0: 嗯，
1: 那 极有可能就是可能他本身对于臭豆腐这个食物本身还是有一点抗拒哈、可能是需要接受、对，好，那这一个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其他的可能食材不是我们没吃过的，所以有点抗拒。

0: 不太能接受的、
1: 嗯、
0: 那如果说非要选择两个吧，就你觉得很好吃的菜，中国菜，
2: 烤鱼跟烧烤
0: OK， 烧烤我觉得 对本身它就不会难吃到哪儿去，
2: 烧烤真的超级，
0: 但是知道烤鱼的外国人的话，那真的一定都是真的去过中国，
2: 嗯，在川
0: 在中国吃过，对不
2: 对
0: 很好吃，嗯，烤鱼很推荐。好，那在釜山其实也我发现近几年呢中国餐馆也比较多，越来越多了、
2: 嗯、
0: 有没有在釜山吃过中餐，
2: 吃过
0: 中国菜、
2: 嗯、
0: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2: 就是我在韩国想吃烤鱼，找着找着找到了釜山站附近有一家店卖烤鱼的
0: 啊，是吗？嗯，是连锁店吗？还是
2: 不是连锁店
0: 啊？就是
2: 他们家
0: 才有这个
2: 烤鱼、
0: 嗯、怎么样，味道跟你想象的
2: 没有很辣，我需要重口。
0: 哎呦呵，
2: 还是觉得味道不错、
0: 嗯、味道还
2: 行
0: 可能还是没有到期待的那个程度，
2: 我喜欢很辣爆辣的那种辣，
0: 天哪，
2: 但还是可以好吃，
0: 行，是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哈，应该蛮容易找到的、
2: 嗯、
0: 对。
1: 题外话，你在中国有听说过变态辣吗？
2: 我没听过，
0: 还没，
2: 因为朋友们都吃不惯辣的，
0: 轻易不要尝试，对，这是我给你的忠告，虽然你很能吃辣，千万不要太高估自己哈。好，那你看其实这么聊下来之后呢，我就感觉真的他不仅对中文感兴趣，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因为就从他的旅行的喜好上来看，对吧，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那在闲暇的时间里面到现在也还会经常看比如说中国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吗？
2: 我比较喜欢旅游的人，所以不怎么看那种电视剧啊、
0: 嗯、
2: 综艺节目之类的。我平时经常看一些媒体吧，就是社会媒体了。
0: OK， 像比如说会看一些短视频呀、啊、
2: 对，然后转视频上找到一些、
0: 嗯、
2: 获得了一些
0: 风景旅行的一些信息。
2: 对
0: OK， 没错，确实那现在怎么说呢，接触这个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以外的世界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对，可以通过节目，通过电影电视剧，当然通过短视频平台等等哈、啊。好，没错，那今天的话呢短短的时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哈、啊，对于旅行，对于中文同样都是非常热爱的一位韩国小姐姐。我觉得时间是不是应该也差不多了，嗯，没错。好，听了秀明的故事之后呢，对，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对我的感触还蛮大的，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启发。对，我觉得我需要重新的认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对于人生哈，对于这个自己要可能挑战一些可能自己太舒适区的一些东西了，对，我觉得可能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收获吧。总之呢，这次的新疆之行，我们也期待说随时能够把你所行走的、你所看到的风景和美食，当然还有人哈，那可以呢，分享给我们。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能够通过这个影像，通过你的五感的这种感受，对，去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对，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那也如果说可以的话，在结束了这次的新疆之行之后，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旅行的一些感受、一些故事，好不好？
2: 可以
0: 吗？
2: 可以，没问题、
0: 嗯。好呀，那节目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比如说呢，我们的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多呢，像你一样，或者说呢，曾经像你一样，在可能出于兴趣开始学习中文的朋友、嗯、对，可以对给他们一些学习上的经验或者是鼓励的话都可以。
2: 给他们鼓励的话，
0: 嗯，对，
2: 只能说三个字。
0: 哦，什么呢？
2: 慢慢来
0: 有的是时间，
2: 慢慢
0: 好，不要急、
2: 嗯、
0: 这个我承认了，我觉得有时候太功利，对，给自己设定说我几天要过 SSK 几级，可能这个事情确实会有压力，会影响效果。对，所以反而可能像秀明他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始于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理由，我就是想要看懂当下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对，那我就可以去让自己全身心的去投入，尽可能的去学习，然后你达成了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我其实打开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一扇窗一扇门，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好的风景。

0: 行啊，今天也特别感谢那钟明来到华语之音，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嗯，好，那我就期待下次再见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好了，听了我们的韩国小姐姐的故事之后呢，进入歌曲时间，说爱你，来自蔡依林。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明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继续通过一个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1: 小王第一次听到韩国同事称呼彼此，真。我发现韩国人叫别人名字的时候，经常会在后面加 님 或者 시， 这是为什么呀？
2: 한국에서는상대방의이름만부르면좀무례하다고느낄수있거든。
1: 哦，是这样啊。
0: 没错，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韩国第一次认识一个人以后，那很多人都会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对不会出现的。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些固定的称呼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会在名字后面加上시或者是님。对，那这到底是为何？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韩国人的称呼文化。好，首先给大家呢解释一下시这个称呼哈，这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称呼，比如说。我们会说人的名字后面加씨，민수씨，哎，지은씨，对，民宿大家知道哈，我们前面这个节目的英文节目的主持人。好，那他既礼貌又不会显得过分的正式。好，那在公司里面，如果呢同事呢年龄相近，职位呢也大差不差，那就经常呢会如此互相称呼。而 님 呢，这就相对来说更加尊敬，比如说선생님。부장님사장님，哎，是不是有这一票的？那特别是在职场或者是正式场合，韩国人会根据对方的职位呢来进行称呼，而不是直接叫名字。这个也是一种称呼的文化。好，所以在韩国呢，如何称呼一个人，其实呢也是要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大。除了시和님之外，韩国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称呼哈。对，那这些单词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来，我考你一下。比如说女性会叫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叫什么呢？没错，언니。 OK， 好，这个词好像已经现在成为了慢慢我觉得都快要在中文当中要出现这个词了哈，언니，就是欧尼。对，好，那男性会叫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叫什么呀？没错，可不是欧巴哈，是형，对不对？那女性叫比自己年长的男性欧巴，所以这个词呢男孩就不能用哦，男士不可以用的哈。好，男性叫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姐姐该怎么说？ Nuna。 好，也就是说男士叫的 Nuna 跟女士叫的这个姐姐都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兄弟姐妹是需要有这个性别色彩的哈，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这些词虽然不是对方的名字，却常常呢被用于呢称呼呢关系相对而言比较亲密的人。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社会啊会比较尊重，会比较重视年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第一次认识到一个韩国朋友的时候呢，对方往往会问몇살이에요，哎，也就是说你多大呀。因为知道年龄之后呢才能够判断对两个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以及呢称呼的方式。好，这是韩国情况。那在中国呢，中国人当然呢也是一个礼仪之邦，非常重视称呼，比如说老师、经理，哎，王总、姐姐，哎，好吧，那这些称呼哈。但是呢在同学朋友或者是呢关系相对比较熟的同事之间呢，那么直接叫名字呢也是比较自然的，或者是比如说昵称，像说龙哥，对，就是一种对大家相对比较熟也比较自然的一种称呼。而韩国人则更加注意就是我们是什么关系，应该怎么样去称呼呢才合适这件事情。所以呢同样哈都是可能叫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中国人 可能觉得直接叫名字呢相对也是比较正常的，而韩国人呢却相对含蓄的，习惯在名字后面再加上一个以示尊敬，或者是根据年龄和关系来选择更加贴切的一个称呼的方式。当然现在韩国人之间，我觉得韩国年轻人之间尤其哈，是越来越习惯直接叫名字，特别是朋友之间或者是一些强调平等的年轻公司，对。但是呢在正式场合和传统的职场当中呢，称呼依旧呢是相对比较重要。所以如果您刚来韩国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别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看周围其他人是怎么称呼的，您就模仿着来。对，那因为呢在韩国呀，一个简单的称呼呢不仅是在叫一个人，也是在表达你对他的尊重以及你们之间的距离。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每个人都逃不开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规则哈。而这些看似呢不起眼的小细节也正体现着中韩两国不同的人际交往的文化，对不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没错，期待下期给大家更多分享。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解人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的一句是来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名言。
1: 작은일에거창한말을사용하는습관은피해라사무엘·존슨작은일에거창한말을사용하는습관은피해라사무엘·존슨
0: 好，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小事不必大做，言辞也不必夸张。小事不必大做，言辞也不必夸张。复习一下吧。작은일에거창한말을사용하는습관은피해라。小事不必大做，言辞不必夸张。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네오늘도부산화제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今天的话语直言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好为你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蒋正林的多想多想 PD 新闻查看信息从呢龙哥思密达전국구세요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学表示，在韩国行政安全部主导的地方公营企业经营评价中，釜山市在广域污水处理领域从全国九个广域地方政府中排名第一。釜山市对当地消费者咨询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服装及纺织品、健身房和住宿设施相关的消费纠纷较为集中，因此将这三个领域列为三大重点防范领域，并加强相关消费损害预防教育。釜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将利用釜山农产品和蓝色食品开展健康照护餐桌教育，向市民介绍未来食品资源以及釜山农业的价值。釜山市表示，面向50岁以上市民招募2026年下半年哈哈教育项目学员，报名截止至8月21日。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2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天气炎热呀，我在家就特别喜欢熬一些解暑的酸梅汤之类的。一开始呢，我就是很粗糙的买一点什么乌梅啦、陈皮啦之类的。后来呢，我的一位中医朋友在入夏之前给了我一个特别专业的酸梅汤的方剂，我于是呢就按照他的方子买了原材料，然后回家再煮水喝，感觉确实效果不错。后来呢，又有一次我的一位外国朋友问起我这个方子还有每一味成分的功效的时候，我还真是抓耳挠腮，不知道该如何翻译。因为我只能翻译出像什么陈皮呀、这些他们的名字，却很难翻译出他们的功效。
0: 嗯，确实，我相信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对，也可能会遇到哈小超提到的类似的这种尴尬。那我就有一次哈，是腰扭到了，去到一家中医康复治疗机构呢。当时呢，一位中医医生呢，对，建议用的就是针灸的方法哈，配合呢中药的粉剂，对，使我的疼痛呢很快呢得到缓解。那么这次啊。看病的经历呢，让我重新的理解了身体与治疗，切身体会到了认识中医的魅力。但是呢，当我一些韩国朋友问起的时候哈，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的把中医以及呢整个的过程哈，包括呢提到的一些呢中药呢，对，能够准确的翻译给他们听。
3: 是啊，那么如何让中医的魅力与科学的内涵被外国友人看见、
0: 没错，
3: 听懂、产生共鸣，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出海最动人的命题。
0: 是。
3: 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巧妙翻译出岐黄术语，天津外国语大学让世界了解中医。我说几个穴位啊，闭关穴、伏兔穴、足三里。哎，你看看这些穴位的名称，那么这些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0: 是，
3: 不仅能够准确的翻译出来，你还得配合这种针灸的教学，然后把老师的指导和其中的奥妙翻译清楚。对此呢，天津外国语大学外语人才组成的翻译团队在服务国际中医药教学活动中，他们就把中医的术语能够准确翻译成英文，助力中华传统中医学的传播。近日呢，天津外国语大学还被列入了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的参与主体名单。
0: 是的，那这个试点呢，正是中国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启动的国家级的试点项目，旨在推动中医药服务消费与贸易融合发展，让中医药更好的走向世界。那么截至目前呢，也有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18个地区了入选了首批的试点。
3: 是的，那前不久呢，天津中医药大学与墨西哥的新莱昂自治大学开办了 中医药针灸学方向的一个专业硕士班。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几名学生为教学提供了课程口译，并且在课后问答中协助教授授课的医师与墨西哥学员就围绕中医理论与临床应用深入交流。同学们还承担了天津中医药大学还有上合组织传统医学医疗技术合作交流培训班的中英文交替的传译任务。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口译专业的学生博洋，他就表示说，翻译中医药的课程内容最难的其实不是某一个单词，而是这个词背后的一些医学逻辑。比如说啊，捏脊，就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名称直译过去，很多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这，哎，捏脊这具体怎么操作呀？
0: 是。
3: 那么对此呢，翻译人员就需要进一步的把它翻译成为沿着脊柱的两侧自下而上的提捏皮肤，哎，你看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呢？然后呢，再会辅以医师的现场演示的画面，那这样呢，外国友人才会对他翻译出来的解释恍然大悟。
0: 嗯，看来翻译真的是要做到信达雅，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哈。而中医呢，作为一门科学，中医的翻译呢，不仅仅要停留在不仅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字义的词义的翻译啊，更需要呢把这背后的呢科学理论呢翻译到位、翻译准确，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翻译软件呢就能够啊随便一翻就可以的事情。
3: 是啊。那2025级的这个英语笔译专业的学生李怡瑞，他的感受就是，这个学位定位如果差一寸，手法的效果就差之千里。每当医师演示到关键的穴位，翻译人员都会在翻译的同时再用英文补充精准的定位描述，然后还会配合手势来帮助外籍学员来确认。翻译不只是说，更是要架起一座桥梁，让医师的手法、力道、用意原原本本地传到学员身上。据了解，今年四月份天津市入选了试点以来，正在梳理全市的中医药资源等等，编制试点建设方案，下一步呢将会将中医药的消费场景优化涉外服务环境，不断地提升中医药入境消费水平。
0: 嗯，
3: 好了，大家聊完了天津正在完善的中医服务，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就是暑期里天津的消费场景是密集上新，主题街区、品牌首店还有零售超市等等等等。近期呢，天津的消费市场新元素是接连落地，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购物休闲提供更多的好去处。
0: 嗯，是的，盛夏炎炎啊，小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天津依托河海、城市绿地等生态资源，培育多元避暑的消费场景，夏日消费的缤纷多彩，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您。
3: 没错，那今天我给大家再介绍一款，日前呢主题为集美印象这样一个女性主题街区就在和平区的印象城开街了。这一主题呢瞄准的是她经济，也就是女字旁的她。在活动期间呢，十多家特色门店会集中入驻，其中包括一些健身、美妆等等知名品牌亮相天津。街区内呢还增设了休闲座椅和打卡的点位，便利清凉的场景吸引了不少女性市民游客的光顾。此外呢，不光是体验式的消费场景上新，这餐饮赛道也是同样的持续扩容。比如说某知名的西餐品牌，他们近期就推出了特色的汉堡，也是同步亮相，浓郁的口感据说颇受市场青睐。
0: 嗯，是的，大夏天的在家闷着呢，相信就只剩下 WiFi、 西瓜和冷饮了。如果能够有机会呢和家人和朋友呢到大商场里逛逛哈，也是不错的选择，不仅有丰富多彩的购物体验，还有空调的惬意清凉。
3: 是啊，那说到大商场，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来一些在天津发展多年的商超也是在焕然登场。就在几天前呢，有着20多年经营历史的某大型的超市，他旗下的两家店铺就完成了改造，重新与顾客见面了。门店整体空间呢更加通透明亮，生鲜区还增设了果切、熟食和海鲜专区，自有品牌呢也是上线了新品。除了线下购物，顾客还可以在手机小程序上下单，最快30分钟就可以实现送货上门，而且配送的范围也覆盖门店周边的一些大型社区。此外还联手了快递公司推出次日达全程配送服务。
0: 是的，近年来天津的消费新场景不断更新换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天津累计引入首店174家，举办各类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103场。服务消费的品质呢也在不断升级，依托秦水公园、夏日市集、丰富的商超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呢度假避暑的热门选择。好了，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小超的连线，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继续进入歌曲，来自林宥嘉的请说。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内操皮肤 STT 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倾听你的故事，没错。今天这位朋友，一位韩国小姐姐，是的，十年的中文的学习，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中文的学习呢，给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呢，这位特别喜欢的去中国旅行的韩国朋友，洪素敏熙。对，洪老师你好。
12: 大家好。
2: 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叫洪素敏，我从爱好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十年多了。
2: 十年的时间，很了不起耶。好，没错。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是从什么时候最先开始接触到中文，然后开始正式学习的契机是什么？
12: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需要第二外语，
2: 是，
12: 然后我就选了中文
2: 啊。
12: 然后当时老师
2: 那个时候是随便选的吗？
12: 可以，日语跟中文只是
2: 二选一。对，然后果断的就放弃了另一个，然后学习
12: 选
2: 择了
12: 中
2: 文。
12: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看了一部电视剧，然后我觉得那个电视剧很有趣，但想继续看，但是找不到韩语字幕
2: 啊，就看不了，
12: 看不了，我
2: 就理解不了，看不懂。对，
12: 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2: 就我一定要自己凭自己的本事把它看懂。
12: 对，
2: 好，
12: 就是为了看懂电视剧就开始学习。
2: 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充足，很棒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哈，你跟一个人也是，跟一件事情也是，其实有时候的理由就可以这么的简单，更直接。对，所以开启了对中文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契机哈，开始。对，没错，这一下子就十年的时间，对吧？
12: 对，
2: 哇。一直坚持下来，对，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当你肯定不需要十年的时间去看懂这一部电视剧，对不对？
12: 对。
2: 所以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之后就已经把这部电视剧看完了？
12: 我学着学着有字幕来了，就已经
2: 你就能看得懂，能找到字幕。
12: 然后
2: 那正常来说你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呀，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就可以停，
12: 也可以这么说。
2: 对，但是为什么又可以又继续学下去呢？
12: 就一些学着学着就是
2: 就觉得很自然的事情，
12: 习惯了
2: 啊，
12: 就是学着学着觉得一直有意思，没有很想放弃，
2: 不想停。
12: 对，不想停下来，就一直学着，我也没想到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2: 是，所以目标并不是说我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决定要学多久，对，而是要坚持做这件事情，对吧？好，那说明你学习中文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去哈关还是自学？
12: 一开始上
2: 补习班，
12: 然后就认识了一些朋友们，就跟他们多聊着聊着就进步了口语
2: 练习。其实因为在韩国，对，你看，其实说身边如果说在不是刻意的去创造语言环境的时候，其实学习外语有很大的难度，其实对，所以尤其是口语的练习上，还是需要像说明一样，就自己去创造这种机会。比如说呢，结识中国朋友，然后去创造中文的环境啊。好，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学习中文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12: 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韩语也是包含很多汉字词，
2: 对，
12: 中文也是有很多汉字词，
2: 是，
12: 所以没必要特意背下来啊，听了一下可以容易猜得到。
2: 是东大门市场，
12: 对，就这种没必要特意选。
2: 广藏西藏，
12: 对，
2: 广
12: 藏
2: 市
12: 场，对
2: 对，好。这一点是相通的哈，就觉得好像我一出生就已经自带一个语言包，我已经会了很多的词，
12: 对对对对
2: 对，不用就白浪费。
12: 对，如果是英语，每个字每个词都要背下来，
2: 都要重新背。
12: 对，
2: 嗯，同意。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可以。对，我觉得很多好朋友其实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可以去学习一下中文，虽然很多人会说中文特别难，嗯，你觉得呢？
12: 我觉得语法，因为有时语序有语声有点
2: 不一样
12: ，但
2: 没错，
12: 就你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习惯了，嗯，就我觉得没有很难。
2: OK，
12: 嗯，但是一些书面语还是很难的，
2: 当然，
12: 对
2: 对，每种语言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规律，都有它很难的地方，
12: 嗯，日常生活聊天呢应该不是很难的。
2: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跟听秀明讲英讲汉讲中文，我觉得他完全就很像我的一个中国朋友一样对，因为他的发音也好，他已经完全我觉得内化了，他已经不需要经过有一个翻译或者是思考的时间，好像他只需要想我要讲什么而已。而语言其实在他这已经是我觉得非常直接的方式，我觉得这离不开就是10年的时间哈，自己慢慢的积累以及给自己创造语言环境。好，这是学中文有趣的事情。那最难的事情呢？
12: 应该大家都跟我一样想的，汉字跟声调，
2: 啊，毫不意外，声调啊
12: 声调
2: 啊啊啊，
12: 对。然后最难的应该是汉字，嗯，
2: 对，
12: 就学了这么久，
2: okay，
12: 还是有最心里写下来的只有名字三个字。
2: OK， 哎，那我很好奇，哎，那你在上补习班的时候，嗯，那写的部分的话，是有刻意的练习吗？
12: 就刻意的练习，但是我们有 HSK 考试的话，可以用打字的。所以就一般用手机打字给老师发，
2: 啊，那就降低了很大的难度其实，嗯，对，哎，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哎，就是什么呢，下次我们跟学中文的韩国嘉宾一起做一个同时听写，对，就直接默写，然后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下这个。嗯，我其实挺有自信的，但也赢了好像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好像。嗯，但我觉得可以值得尝试一下，嗯，是挺有趣的这件事情哈。对，因为我非常好奇，就是因为我写韩语，我始终觉得就很小朋友的那种字体，对，所以我蛮好奇，就是外国人写汉字。对，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嗯，
12: 像画画一样的，
2: 像画画一样的，一开始学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图画来学的吧，
12: 嗯，因为我们也是小时候学过汉字，但
2: OK
12: 很少机会手写，
2: 其实现代人真的很少机会写字， 对，因为都是打字啊，手机就取代了这种输入的方式，所以提笔忘字真的是很常见的事情哈。好，那这是学习中文的一些感受。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刚刚秀明也有提到，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朋友，对，那通过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12: 我爱好就是去旅游，
2: 是，
12: 然后呢从旅游当中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一开始跟他一起旅游，然后呢，加上朋友的朋友，朋友的
2: 慢慢就多了。
12: 然后呢，我们已经造成了一个群。
2: OK，
12: 我们四个人已经一起旅游四年多
2: 啊，一起旅行，一直坚持这件事情，
12: 对，至少一年一样。
2: 他们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
12: 只有我一个人是韩国人，
2: 其他都是中国人。
12: 对，
2: 啊哈，哇哦，他们是在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吗？
12: 在中国的中国人。
2: 哦，那是就是很标准的中国人。OK， 所以你们平时保持联系，
12: 对，
2: 然后会约一起去旅行。
12: 对，
2: 最后一次最近的一次你们去旅行是去了哪里？
12: 6月份去了香港。
2: 啊 ，OK，
12: 香港和深圳。
2: 然后你们四个人都在一起。
12: 对，
2: 对，大部分时间都是四个人都一起旅行吗？
12: 大部八成都是这样子的。
2: 哦，四个人都在。
12: 对。
2: 对，他们是住在不同的地方吗？
12: 两个住在同一个地方，两个住在不同
2: 另外一个地方。哦，这个缘分真的蛮难得的。哦，对，国际友人，然后同时呢又是旅行哈，是共同的爱好，然后而且关键是大家还不止一次能够一起见面一起聚会。对，那这个真的是很佩服哈。这个群组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那旅行，那么喜欢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呀？还是说只喜欢去中国旅行，还是说呢去别的国家也很觉得很有趣？
12: 我觉得别的国家也很有趣。
2: 嗯，就是很单纯很喜欢旅行这件事情本身。
12: 对，然后呢就是还而且还喜欢去中国旅游。
2: 对，
12: 所以就跟毕竟有一个朋友嘛，
2: 是
12: 中
2: 国有朋友，
12: 然后就靠着他们，
2: 是心理上不一样对吧？
12: 对，比较心理踏实一点。
2: 是是是是是。好，那既然提到去中国旅行，那你曾经去过的这些地方当中啊，随便给我们介绍几个，你都去过哪里？
12: 我去过好多地方，比中国人甚至去过的还多。
2: 好，
12: 那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去年暑假去的青海的可可西里。
2: 天哪，第一个上来都这么重量级，惭愧。对，青海，哇，可可西里是气候比较恶劣的地方，好像。
12: 对，海拔很高。
2: 是高海拔，没有高原反应吗？
12: 有一点点，但还是能坚持的。
2: 点点，对。然后为什么去那里？是如何知道，可可西里这个地方？
12: 因为我们去了一个环西北环游。
2: OK。
12: 然后就敦煌到西宁这个城市当中，就经过格尔木这个地方。
2: 对。
12: 然后我就找着找着格尔木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好玩的地方，那外国人去的地方，然后就找到了可可西里。
2: 可可西里名字很美。
12: 然后
2: 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地方。
12: 嗯，
2: 对，
12: 那个，
2: 去我是真的不会有想法去这个地方。可可西里让你最意外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到的是的东西是什么？
12: 就高山地区还好，
2: 景色很特别，
12: 景色在韩国就几乎就看不到的。
2: 没错，
12: 那种野生
2: 高原，对，哇哦，所以这个的确哈，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嗯，而且还喝这么多，
12: 而且在韩国就根本就看不到的。
2: 对呀，啊，那当然。对，好，那这次也是和你刚刚说到的几位中国朋友一起去的吗？
12: 对，也是。
2: 哇，你们的这个群组真的是，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哟，就是随意都可以去旅行哦。是，好，那这是最后一次，对，去中国旅行。那，寿明其实是马上，我刚刚才知道，
12: 嗯，
2: 就在这个。马上哦，他要马上开启中国的旅行。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12: 新疆。
2: 新疆，天哪，是。然后新疆，你这次旅行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12: 就不同的文化吧。
2: 就想去看一看。
12: 对，新疆就是偏中亚地区，
2: 当然
12: 文化呀，
2: 和内陆和沿海都肯定不一样吧，对不对？好，那我很好奇啊，你看你们去的地方本身就是很特别。对，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韩国人来说，都是可能他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哈。所以你们的目的地一旦确定了之后，你们会做详细的这个旅行的一个规划呢，还是说随便走随便看？
12: 我们四个一起去旅游的时候，仔细计划，
2: 会规划。
12: 一般都是去自由行旅游，就是要是交通方便的话，报一日团之类的。
2: 对，
12: 但这次只有两个人去，所以就要全程包团了。
2: OK， 所以两个人也意味着更自由一些对吧？
12: 也对，但两个人比较少，
2: 反而好像
12: 一个外国人开不能开车，在中国不
2: 能
12: 开车，所以就只能包团，
2: 受局限性哈。对， OK， 好，总之这是马上要去的地方。好，那如果说你最想去的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哪里？
12: 我最以前最想去的地方是

0: 新疆、西藏、云南。
1: OK，
0: 这三个地方，
1: 那这其中马上
0: 要去
1: 新疆已经要解锁了哈，剩下西藏和云南。
0: 对
1: 对，太不可思议了，西藏。Oh my god， 我都已经有点羡慕了哈。当然云南其实我也是在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做客我们华语之音的一位韩国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说夏天的话其实去云南真的非常非常好，那里天气很棒。对，好，而且很有特色，对吧？哇塞，我真的觉得你看，就是我觉得连一个中国人说我要去新疆，我要去西藏，我要挑战去西藏，都会赢得身边的朋友会说，哇，你太酷了，你太了不起了，更何况我觉得对于外国人而言，对，那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旅行目的地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所谓常规的一些沿海城市，对，或者是一些呢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对，再或者说是一些呢就最近比较人气的一些景点，对，反而是他自己会经过调查之后呢就觉得会很特别的地方，对，会想去挑战哈。好，那旅行当中除了看风景之外，会认识不一样的人，会看到风土人情之外，好，那美食食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对，好，那中国的美食，据你所知的或者说你所吃过的所有的美食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中国菜？
0: 只能选一个吗？
1: 对，好吧，那你说俩也行。看来吃过很多好吃的，很难选，是不是？
0: 对，应该说出口，说出难吃的比较快一点。哦、我觉得都
1: 好吃、哦、也可以啊。那你先说说难吃的吧。
0: 难吃的，
1: 对，就觉得不太。我觉得其实难吃，我先给你这个怎么说呢？先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我觉得难吃这个东西呢，只是说我个人不喜欢，不太合我的口味而已，对吧？
0: 对
1: 对，那吃什么呢？好，大胆的说出你自己的答案。
0: 就是
1: 你觉得不好
0: 吧？
1: 哦，臭豆腐不能接受，这个我觉得不意外哎。所以说明是本身就不喜欢臭豆腐，一切的臭豆腐，还是说可能就那一家吃过了之后，你觉得味道一般？
0: 就我第一次吃的那家店的臭豆腐，
1: 而已，
0: 然后再也不想吃了。
1: 那极有可能就是可能他本身对于臭豆腐这个食物本身还是有点抗拒哈、可能是需要接受。对，好，那这一个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其他的，可能食材不是我们没吃过的，所以有点。抗拒，对，不太适应。
1: 比
2: 如说，
0: 兔子啊，甲鱼啊，什么鱼肉啊，
1: 什么各种昆虫
0: 啊
1: ，OK，
0: 那种吃的味道也还可以，但是就心里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1: 我觉得合理耶，好，那这是不太能接受的。那如果说非要选择两个吧，就你觉得很好吃的菜，中国菜，
0: 烤鱼跟烧烤。
1: OK， 烧烤我觉得对本身它就不会难吃到哪儿去。
0: 烧烤真的超级喜欢。
1: 但是知道烤鱼的外国人的话，那真的一定都是真的去过中国。
0: 在
1: 中国吃过，对不
0: 对？
1: 很好吃，烤鱼很推荐。好，那在釜山其实也，我发现近几年呢，中国餐馆也比较多，越来越多了。有没有在釜山吃过中餐？
0: 吃过
1: 中国菜，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就是我在韩国想吃烤鱼，找到了釜山站附近有一家店卖烤鱼的
1: 啊，是吗？是连锁店吗？还是
0: 不是连锁店
1: 啊？就是
0: 他们家
1: 有这个
0: 烤
1: 鱼，怎么样？味道跟你想象的
0: 没有很辣，我需要重口。
1: 哎呦，呵，
0: 还是觉得味道不错。
1: 味道还行，
0: 还行，
1: 可能还是没有到期待的那个程度。
0: 我喜欢很辣，爆辣的那种。
1: 天哪！
0: 但还是可以，好吃。
1: 行，是，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哈，应该蛮容易找到的。对。
2: 题外话，你在中国有听说过变态辣吗？
0: 我没听过。
1: 还没，
0: 因为朋友们都吃不惯辣的，
1: 轻易不要尝试。对，这是我给你的忠告。虽然你很能吃辣，千万不要太高估自己哈。好，那你看，其实这么聊下来之后呢，我就感觉真的，他不仅对中文感兴趣，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因为就从他的旅行的喜好上来看。对吧，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那在闲暇的时间里面，到现在也还会经常看比如说中国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吗？
0: 我比较喜欢旅游的人，所以不怎么看那种电视剧啊、综艺节目之类的。
1: OK，
0: 平时经常看一些 媒体吧，就是社会媒体了。
1: OK， 像比如说会看一些短视频呀、啊。
0: 对。然后短视频上找到一些、获得了一些
1: 风景旅行的一些信息。
0: 对
1: ，OK， 没错，确实，那现在，怎么说呢？接触。

0: 对，对于旅行，对于中文，同样都是非常热爱的一位韩国小姐姐。我觉得时间是不是应该也差不多了？嗯，没错。好，听了秀明的故事之后呢，对，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对我的感触还蛮大的，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启发。对，我觉得我需要重新的认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对于人生哈，对于这个自己要可能挑战一些可能自己太舒适区的一些东西了。对，我觉得可能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收获吧。总之呢，这次的新疆之行，我们也期待说随时能够把你所行走的、你所看到的风景和美食，当然还有人哈，那可以呢。分享给我们，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能够通过这个影像，通过你的五感的这种感受，对，去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对，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那也如果说可以的话，在结束了这次的新疆之行之后，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旅行的一些感受、一些故事，好不好？可以吗？
1: 可以，没
0: 嗯，
1: 问题。
0: 好呀，那节目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比如说呢，我们的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多呢，像你一样，或者说呢，曾经像你一样，在可能出于兴趣开始学习中文的朋友，对，可以对给他们一些学习上的经验或者是鼓励的话，都可以。
1: 给他们鼓励的话，
0: 嗯，对。
1: 只能说三个字。
0: 哦，什么呢？
1: 慢慢来，
0: 有的是时
1: 慢
0: 间哈，
1: 慢
0: 不要
1: 来，
0: 急。这个我承认了，我觉得有时候太功利，对，给自己设定说我几天要过 SSK 几级，可能这个事情确实会
1: 自己
0: 有
1: 给
0: 压
1: 自己
0: 力，
1: 压
0: 会影
1: 力，
0: 响效果。
1: 对。
0: 对，所以反而可能像寿明他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始于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理由，我就是想要看懂当下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对，那我就可以去让自己全身心的去投入，尽可能的去学习。然后你达成了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我其实打开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一扇窗，一扇门。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好的风景啊！今天也特别感谢那寿明来到华语之音，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嗯，好，那我就期待下次再见喽。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拜拜。好了，听了我们的韩国小姐姐的故事之后呢，进入歌曲时间，说爱你，来自蔡依林。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明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继续通过一个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1: 小王第一次听到韩国同事称呼彼此，真。我发现韩国人叫别人名字的时候，经常会在后面加 님 或者 시， 这是为什么呀？
2: 한국에서는상대방의이름만부르면좀무례하다고느낄수있거든。
1: 哦，是这样啊。
0: 没错，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韩国第一次认识一个人以后呢，很多人都会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对不会出现的。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些固定的称呼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会在名字后面加上시或者是님。对，那这到底是为何？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韩国人的称呼文化。好，首先给大家呢解释一下시这个称呼哈，这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称呼，比如说。我们会说人的名字后面加씨，민수씨，지은씨，对，民宿大家知道哈，我们前面这个节目的英文节目的主持人。好，那他既礼貌又不会显得过分的正式。好，那在公司里面，如果呢同事呢年龄相近，职位呢也大差不差，那就经常呢会如此互相称呼。而 님 呢，对，就相对来说更加尊敬，比如说선생님。부장님사장님，哎，是不是有这一票的？那特别是在职场或者是正式场合，韩国人会根据对方的职位呢来进行称呼，而不是直接叫名字。这个也是一种称呼的文化。好，所以在韩国呢，如何称呼一个人，其实呢也是要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大。除了系和 님 之外，韩国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称呼哈。对，那这些单词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来，我考你一下。比如说女性会叫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叫什么呢？没错，언니。 OK， 好，这个词好像已经现在成为了慢慢我觉得都快要在中文当中要出现这个词了哈，언니，就是欧尼。对，好，那男性会叫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叫什么呀？没错，可不是欧巴哈，是형，对不对？那女性叫比自己年长的男性欧巴，所以这个词呢男孩就不能用哦，男士不可以用的哦。好，男性叫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姐姐该怎么说？ Nuna。 好，也就是说男士叫的 Nuna 跟女士叫的这个姐姐都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兄弟姐妹是需要有这个性别色彩的哈，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这些词虽然不是对方的名字，却常常呢被用于呢称呼呢关系相对而言比较亲密的人。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社会啊会比较尊重，会比较重视年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第一次认识到一个韩国朋友的时候呢，

对方往往会问苗萨爹哟，哎，也就是说你多大呀？因为知道年龄之后呢，才能够判断，对，两个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以及呢称呼的方式。好，这是韩国情况。那在中国呢，中国人当然呢也是一个礼仪之邦，非常重视称呼，比如说老师、经理，哎，王总、姐姐，哎，好吧，那这些称呼哈。但是呢，在同学、朋友，或者是呢关系相对比较熟的同事之间呢，那么直接叫名字呢也是比较自然的，或者是比如说昵称，像这种龙哥，对，就是一种对大家相对比较熟，也比较自然的一种称呼。而韩国人则更加注意，就是我们是什么关系，应该怎么样去称呼呢才合适这件事情。所以呢，同样哈，都是可能叫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中国人可能觉得直接叫名字呢，相对也是比较正常的，而韩国人呢却相对含蓄的，习惯在名字后面再加上一个以示尊敬，或者是根据年龄和关系来选择更加贴切的一个称呼的方式。当然，现在韩国人之间，我觉得韩国年轻人之间尤其哈，是越来越习惯直接叫名字，特别是朋友之间，或者是一些强调平等的年轻公司，对。但是呢，在正式场合和传统的职场当中呢，称呼依旧呢是相对比较重要，所以如果您刚来韩国，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别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看周围其他人，哎，是怎么称呼的，您就模仿着来。对，那因为呢，在韩国呀，一个简单的称呼呢，不仅是在叫一个人，也是在表达你对他的尊重，以及你们之间的距离。对，所以这是一个，对，非常每个人都逃不开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规则哈，而这些看似呢不起眼的小细节，也正体现着中韩两国不同的人际交往的文化，对不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没错，期待下期给大家更多分享。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解人一句，我那里哈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的一句是来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名言：
1: 작은일에거창한말을사용하는습관은피해라사무엘존슨작은일에거창한말을사용하는습관은피해라사무엘존슨
0: 好，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小事不必大做，言辞也不必夸张。小事不必大做，言辞也不必夸张。复习一下吧。작은일에거창한말을사용하는습관은피해라小事不必大做，言辞不必夸张。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네오늘도부산호재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그래서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

收听今天的华语之音，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好，为您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蒋正林的多想多想。 PD 新闻查看信息，从能通过思密的成功不谢哟。